喊我哇，裤子塞裤我吧喊我哇，喊我啊个一个哩一些一些干，一些个呀个罗哈吧喊我哇，裤子塞裤我啊塞裤的，个哩塞裤我啊塞裤的，喊我啊个一个哩一些一些干。